0: 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8: 新河源，新文明，
7: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9: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许我是太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5: 7378888，冲！
6: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7: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6: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
3: 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3: 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2: 冲！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4: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8: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0: 那光光秀才了，
9: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1: 春雨江春情故天，
9: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灵有罪，法必究。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2: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5: 全民幸福。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

0: 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七角类恐龙颈椎化石。
0: 2004年，河源出土了一具大型蜥脚类骨骼，经著名恐龙研究专家董之明鉴定，它是一种巨龙型恐龙的不完整颈椎。从颈椎大小推测，这具恐龙复原后体长达10米以上，体重在60吨左右。巨龙类恐龙是植食性恐龙，以高大植物的叶子为食。目前河源出土的恐龙骨骼化石共13具，包含有4种类型，由此可以证明远古河源曾是恐龙的乐园。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当你站在透蓝的天空之下，站在铺满黄色树叶的道路上，铺满黄色树叶的道路上，站在忧伤的左边，站在无奈的右边，宛如来到了梦中。你可以细细聆听，聆听这些动人声音的故事，聆听那属于你的故事，属于你的故事。这里是 FM91.1 河源广播电台综合频道，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3: 在一起。
4: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见过了吗？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5: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1: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5: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1: 政协委员直播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6: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吴兴生，这是一份既专业又有针对性更有温度的一个提案，是加强住宅地下室电动汽车安全防控体系建设的提案，我们一起来关注。
7: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的政协委员吴兴生，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高级工程师、经济师，也是河源市住建局特聘的消防专家。20年前，我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从深圳派驻到河源，在这边开发建设了中电工业园，后来呢，也陆续引进了源城区的利税大户行家集团、卡费罗等企业。可以说河源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是一名典型的新客家人。我为什么会写这个关于住宅地下室电车充电安全的这个提案呢？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这个是我本身专业本能的驱动，作为消防专家，我比普通的人更清楚这个火灾的风险。近几年来，我们国家呢是大力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河源市的电动车也越来越多哈。新建小区底下呢，一般都要按配比来建这个。

充电桩，老旧的小区呢也在这个改造加装，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我的这个职业敏感比较强哈，我就意识到它这个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那个目前的消防设施、消防规范等等，都是为了这个传统的燃油车来设计的，而那个电动车锂电池的火灾特性跟我们原传统的那个油车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灭不了火的。第二，在我这个调研中，看到了令人担心的隐患。我走访了河源很多个新建的小区和老旧的小区哈，也查了国内外大量的这个火灾的案例，发现一旦地下室电车起火，现有的这些喷淋系统、消火栓系统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火势呢非常容易蔓延，而且温度可以达到1000度以上，不但是烧车烧房，可能还会严重影响这个建筑物的承重梁和柱，就是损害它的结构，从而影响整个楼群的这个安全。第三，作为政协委员，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能让安全隐患藏在这个新能源的光环下面。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如果不提前防控，等到出了大事，那个就不是一个家庭、一个物业能够承担得起的了。所以我结合了那个自己的专业研究，联合了相关的专家一起来写了这个提案。另外呢，也有部分成果是在专业的学术期刊上已经发表了的哈，就是发表了相关的论文，这个是专业机构认可的哈，在那个知网上也查得到，希望能够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为了写好这个提案，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河源市区和县城的几个典型的住宅小区，也跟物业公司、消防部门、开发商、车主进行了大量的交流。发现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下面四个方面。第一个问题，现有的消防设施对于电动车火灾的这个有效性。我们目前普通的都是安装那个自动喷淋系统和消火栓，但是呢，电车锂电池一旦是热失控啊，起火以后是化学反应，它是不需要氧气的。像我们常规的是水灭火，它只能降温，也只能隔绝氧气，它是没办法扑灭那个内部火源的。因为锂电池起火，它是不需要氧气来维持它的燃烧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进去呢，其实容易短路哈，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风险在里面。第二个，火灾的温度非常高，持续时间长，它是严重威胁的这个构造物的结构安全的。像我们电车起火的时候，它的温度可以瞬时升高到800甚至1000度以上，因为会反复燃烧，高温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因为它是火烧连营的哈，就会把那些大梁啊、柱子啊这些全部都给高温烧烤以后导致它失能。因为像我们这些结构件，它超过500度以后，它的那个强度就会损失一半以上，这个是基本的力学原理哈。第三个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河源的地势和那个地下室的特点是放大了这个风险，因为我们河源整个是山城，而且是一个两边是山，中间是一个条状的峡谷状的哈。那些小区呢是很多都是依山而建，那地下室呢不但封闭，而且这个布局呢比较复杂，通风比较差，一旦着火呢，有毒烟气呢就很难快速的排出去，就是说救援呐、疏散呐这些哈，都存在一些先天不足，让这个形势变得更加棘手、更加的严峻。第四是什么呢？管理的这个责任主体不清，物业和车主的矛盾突出。在调研中我发现哈，有的物业公司意识到风险以后呢，就干脆不让这个电动车下地下室，
但是呢，买了车位的车主呢，自己又非常不满，为什么呢？我自己花的钱买的车位，凭什么不让我下去，不让我停？这种冲突呢，在很多小区都存在。但是，一旦真的出了火灾，你保险公司最多就赔个几十万、上百万，车主的保险根本覆盖不了这个结构损失，因为那个损失是千万级别的。开发商呢，因为说他交了房子了，已经他肯定不负这个责任，所以最后往往呢就扯到那个物业公司头上，物业公司呢他也赔不起，所以等于说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谁也不敢接，谁也接不住的风险。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呢，不仅会影响居民的安全，还会成为这个社会矛盾的火药桶。针对上面问题的建议哈，我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建议，概括起来就是什么呢，完善标准，升级技术，强化管理，优化布局，协同监管，完善这个地方的标准规范。我建议在那个市住建局牵头下，联合这个应急局、消防局，尽快的修订我们河源市关于住宅地下室的这个充电设施的建设标准，要明确防火分隔怎么做，专业设施怎么配，结构防护怎么搞。对于老旧的小区呢，要加装这个充电设施的，也要出台这个专门的安全技术指南，不能随意的拉和搭，最好是能拉到我们市五规划里面去哈。第二，升级技术防控设施，新建的小区要推广安装针对锂电池专用的一些新研发出来的灭火的系统，比如说高密度的水雾喷淋、锂电池专用的灭火剂，有的可能还有一些什么防护棚之类的哈，都这种新的技术和设施是可以考虑尝试的哈。对于已经建的小区，通过政府补贴引导物业加装吸气式的烟雾探测器、热成像预警设备，还要配上大型的这个灭火毯，那么一旦起火呢，先用灭火毯把它给盖住，控制它的火势蔓延。另外，充电区域周围的这个承重墙、承重梁，建议呢用什么呢，用那个防火涂料或者用那个隔火板把这个包裹起来，提高它耐火极限。第三，强化全流程的物业管理的管控，物业企业呢必须把充电区的这个巡查纳入到日常的重点工作之中，每天要检查这个充电设备和线路的状况，同时消防部门要对物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制定针对电车发生火灾的这个应急预案，让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断电、怎么初期处理、怎么引导这个救援，还要推广这个智能的充电管理系统，实现什么呢，就是过电、过温、自动断电，从源头上降低这个起火的概率。第四，优化充电区域的布局，像这个新建小区不能把那个充电位东一个西一个乱放，要相对集中，而且用那个防火隔间或者防火卷帘进行物理隔离，每个分区都要控制相应的规模，防止这种火烧连营。老旧小区加装那个充电设施的时候，要避开核心的承重结构密集的区域，要跟柱子墙体留出足够的这个安全距离。第五，建立协同监管机制，我建议由住建、应急、消防还有市场监管等等部门一起组成这个联合监管小组，对新建小区充电设施进行专项验收，对已建小区开展常态化的安全排查，同时呢要畅通这个群众举报的渠道，发现隐患及时整改，最终形成呢建设有标准、管理有规范、监管有合力的安全防控格局。这个提案如果能够被政府采纳并真正落地，我认为对河源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影响至少有三个层面。

0: 是建筑安全。我们常说，安全是最大的民生。通过这个提案的实施，我们可以把很多隐患消除在萌芽的状态，避免发生群死群伤的重大火灾事故，也避免了因为地下室的承重构件受损而影响这个楼宇垮塌之类的这个极端事件。这种安全保障对于每一个合员的家庭都是最实在的福祉。第三，促进社会和谐，减少物业与车主之间的矛盾。目前，因为电动车能不能下地下室的问题，很多小区呢弄得不可开交。如果我们从制度和技术的角度给出了明确的这个安全底线和解决方案，物业就有据可依，车主也能够安心停车，这就剪断了双方冲突的这个导火线，让社区更加和谐稳定。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作为一名扎根河源20年的新客家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河源不仅美丽、生态发展快，更要安全、可靠、有保障。这个提案虽然讲的是一个火灾的防控，但背后是对每一栋楼、每一个家庭、每一条生命的负责。我希望政府能够高度重视，尽快推动落实，让河源的高质量发展真正建立在坚实的安全基础之上。
1: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是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住建局特聘消防专家吴新生带来的这个加强住宅地下室电动汽车安全防控体系建设的提案。这份提案既专业又有针对性，同时也体现了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的是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的环节。
2: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共同来关注政协要闻。5月18号至19号，省政协副主席张绍康率队到我市，围绕大力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农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于奇豹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到和平县上林镇翠山竹海、和平工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大坝镇水背村、龙川县驼城镇苏堤丝苗米产业基地、龙川山郊野公园等地进行实地调研，详细了解特色农产品种植规模、产业布局、产销对接、品牌培育、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谢春燕向调研组汇报了我市优势特色种植业发展情况。与会人员围绕做强特色农业、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农业科技化水平、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结合河源实际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张绍康对我市大力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产业链条持续延伸、联农带农成效显著等方面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做强主业，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推动现代农业1+3产业深度融合，夯实特色农业发展根基。要做长链条，深发产业附加值，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全面提升产业综合效益。要做优品质，严守生产标准，严把农产品质量关口。要做优环境，持续改善乡村风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农业政策保障，厚植产业发展沃土。要做出品牌，深耕本土特色资源，积极打造特色农业名片，扩大品牌影响力。要做实工作，各部门加强协同配合，细化工作举措，狠抓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全市特色种植业提质增效，稳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李静，市政协副主席谢

叶红英、秘书长温兴华参加活动。近日，市政协主席于其豹率市政协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到东源县双江镇箭头镇，就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环万绿湖湖泊虾绿色发展区建设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双江镇美丽墟镇建设、歌天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梨花屋舍民宿、箭头镇万绿阳潭垂钓基地、河源正能量亘古潭山泉饮料有限公司，和镇村干部座谈交流，详细了解库区乡镇在加强生态保护、发展特色重养业和水产业、推动农文旅体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情况，听取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于其豹指出，省委省政府出台重要文件，加快环万绿湖湖泊虾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我市特别是环湖乡镇发展带来重大机遇。我们要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不断巩固提升生态优势。环湖乡镇要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完善基础设施，推动乡镇风貌全面提升。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科学谋划项目，发展特色重养业、生态渔业、林下经济等，做优特色经济，做好土特产文章，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要坚持改革创新，深入挖掘我市优质水资源、水文化等内涵，做大做强本土水和饮料产业，打造水产业区域品牌。要推动水旅融合，打造清水经济，发展滨水旅游、体育赛事、饮食文化、民宿业态等，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要加强宣传引导，向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宣传建设绿色发展区的重大意义，引导大家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凝聚发展合力，为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注入强劲动能。市政协副主席谢红英、秘书长温兴华、东源县政协主席黄武、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吴胜生、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黄玉珍参加调研。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2: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7: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8: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9: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0: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 那么在 FM 九十七点八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 九十一点一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2: 环保小知识，
0: 河源环保前线环保小知识。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遇到环境污染现象，咱们该如何维护应有的权益呢？本期河源环保前线带大家来学习如何依法信访。
2: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曾经遇到过工业企业引发的异味、噪声、污水、过废等污染问题？遇到这些环境污染现象，我们应如何反映问题，维护我们的环境权益呢？202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信访工作条例》，是新时代信访工作的基本遵循。2024年12月，生态环境部出台《生态环境信访工作办法》，这两部法规规章明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有关部门应当依规依法处理。可见，信访渠道是群众表达意见和解决有关诉求的重要通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依法信访吧。一、生态环境信访渠道主要有哪些？我们可以通过信息网络、书信、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进行信访，反映生态环境问题。二、生态环境部门受理的主要信访诉求有哪些？2025年10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境领域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清单》，清单明确了12种事项类型，并规定了对应的处理方式及法定途径。三、反映诉求之后，生态环境部门是如何办理的？信访事项将参照生态环境系统依法依规处理信访事项导引图，依法分类处理。以深诉求蕨类为例，有权处理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区分情况分类处理，导入信访渠道处理的信访事项，规定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导入其他办理程序的，按相关程序规定的时限处理。也请大家放心，生态环境部门会把握线索信息的时效性，尽最大努力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并及时反馈查处进度。四、信访事项的救济途径有哪些？如对处理结果不服不满，可以根据信访事项规定的法定程序，采取行政复议、诉讼或复查复核等法定救济途径解决。五、信访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我们应如实信访，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客观真实，对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我们应有序信访，走访时如多人提出同一信访事项，应该推选不超过5人代表。信访过程中，我们应遵守法律法规，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应依规信访，我们应注意3个不予受理和2个不再受理情形，不要重复信访，遵守信访事项法定受理范围。最后，信访是政府和群众间的连心桥，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将信访转变为信任，将心结转化成心解，共同建设守护美丽家园。
0: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河源环保前线环保小知识，我是骄阳，我们下期见。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3: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3: 在一起。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钧乐器。
5: 连平县由西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鱼，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3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鱼通高 51.5 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鼓面是悔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鱼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8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孝敬父母，友爱父兄，择选配偶，福教儿孙，团结宗亲，和睦乡里，尊敬长辈，敬业乐业，早完国课，履行简朴，恭敬祖宗。
7: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愿河源，微笑满城。
1: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6: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7: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8: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9: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河源市全面启动残疾人服务机构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残联关于全省残联系统残疾人服务机构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有关要求，市残联迅速传达部署落实。近日，市残联理事长范志军带领检查组对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大楼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筑牢残疾人服务机构安全生产防线。此次排查，市残联针对综合服务中心大楼的安全隐患，邀请安全生产领域专家对照消防、建筑、用电用气及特种设备等安全标准规范，深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大楼重点区域开展细致排查。检查组逐一查看了康复训练区、办公区、安全通道、配电室、食堂及库房等关键部位，重点检查消防器材、电器线路、应急照明、康复训练设备安全防护等设施，并详细查阅了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安全生产台账等档案资料，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厉行厉改。下一步，市残联将以此次排查为契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机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建立健全日常巡查、月度抽查和节假日专项检查相结合的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切实做到防范于未然，为残疾人营造更加安全放心的康复和服务环境。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0: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
11: 扶残助残
10: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11: 文明进步的标志。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劝文教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5:30，
1: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6: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7: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9: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 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0: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0: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 91.1，和你在一起。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
0: 在一起。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疾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2: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2: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2: 全民幸福。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4: 不管你处在什么

0: 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新河源，新文明。
0: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刘琦。刘琦你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的刘琦。
5: 那么今天刘检察官要给我们大家介绍怎样的内容呢？
6: 今天我将结合一起贴近日常生活的真实民事案例，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重点讲解日常遛狗不牵绳的法律后果，以及饲养人需要承担的法定义务。
5: 好的，那么刚才您有提到哈，是要结合案例来具体跟大家讲解。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例它是怎样的呢？
6: 好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内的，案情简单直观。是一位业主在小区楼道公共区域遛大型犬，但全程没有拴系牵引绳，也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那么一位老年人业主正常通行的时候，突然遇到了这个无人管束的犬只，受到严重的惊吓，在慌忙躲闪的过程中意外摔倒，造成骨折等身体损伤，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那事发之后呢，狗主人认为自己家的狗狗啊心情温顺，没有咬人也没有触碰老人，老人摔倒只是意外，拒绝进行任何赔偿。最后呢，双方沟通无果，伤者最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5: 确实啊，很多养犬的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自家狗狗没有伤人就不用承担责任。那么这起案例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呢？
6: 法院的判决其实是十分明确的，判令犬只饲养人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楼道属于全体业主共用的公共通行空间，空间狭小，人员往来密集，遛狗不牵绳本身就是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务，人为制造了公共安全隐患。这种危险性不仅表现为咬伤、抓伤等通常情形，因饲养动物导致被侵权人受到惊吓而出现心理恐惧并诱发其他损害，也属于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范围。老人因犬只受到惊吓而摔倒，损害结果和违规养犬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饲养人也理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5: 原来啊，因为宠物致他人受到惊吓，饲养人也有可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那么这起案例对应的民法典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6: 本案裁判核心依据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46条，法条明确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那这也意味着牵绳遛犬、规范看管宠物，不是简单的文明倡导， 而是每一位养犬人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5: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刘琦。今天刘检察官呢，是结合生活当中的真实民事案例，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来跟大家讲解日常遛狗不牵绳的法律后果，以及饲养人需要承担的法定义务。那么刚才啊，刘检察官是通过这个实际案例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那么结合今天这个案例，刘检察官，您对我们广大养犬的朋友有哪些温馨的提醒呢？
6: 在这里呢，也想通过本期栏目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河源市首部文明行为促进地方法规《河源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已于2023年12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针对文明养犬做出了明确的行为规范。我们向全体市民发出如下倡议：第一，为爱有度，守则同行，喜爱宠物是人之常情，但自由不能逾越边界，自觉遵守河源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相关规定，外出遛狗务必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自觉佩戴嘴套。第二，敬畏公共，体谅邻里，公共区域属于所有人，要充分考虑老人、儿童以及怕狗人群的感受，友善共处。第三，权责相伴，主动担当，一旦因管护疏漏造成他人人身损害，要正视过错，主动担责，避免矛盾升级，触碰法律红线。
5: 好的，非常感谢刘琦检察官的细致解读。爱宠应有尺度，言行当有规矩。那么本期《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之为爱有度，养犬有责》，我们是通过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读懂，文明养犬既是个人的素质，更是法律的责任。愿我们都能学法、懂法、守法，以法律为尺，以文明为度，共建和谐稳定的居住环境。那么有兴趣或者是需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呢，你也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检察之窗每一期的栏目呢，都会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转发。好，再次感谢刘琦检察官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进行本期的分享。
6: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对河源检察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5: 好的，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5: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3: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4: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4: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5: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6: 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5: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6: 河源广播
5: 一周要闻。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8。以下是详细内容。22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召开市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认真传达学习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22号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东源县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借着文博会广阔的交流展示平台，河源展团携全市20多家本土企业、60余项特色精品集中亮相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与创新馆，凭借沉浸式场景、丰富展品与鲜活互动，迅速成为展馆焦点。此次组团参展深圳文博会，既是河源特色文化的集中展示，也是对接湾区资源、拓宽发展赛道的重要契机。河源展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依托大湾区广阔市场，深耕文化加融合业态，通过多样化的展演与创意互动，让更多人了解河源的客家文化与生态魅力，为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吸引更多关注与资源。日前，市教育局发布关于下达2026年河源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的通知。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教育总招生数为36902人，比去年新增1013人，公办学位新增1833个，河源中学和河源高级中学计划招生人数有所调整。同时明确，今年河源中学计划招生1305人，其中1175名普通生，面向市区及市直、源城区、江东新区；下同招生115名科技创新班学生、10名美术特长生和5名信息学特长生，面向全市招生。河源高级中学计划招生1105人，其中995名普通生，面向市区招生；100名科创生和10名信息学特长生，面向全市招生。河源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计划招生850人，其中690名普通生，面向市区招生；160名特长生，面向全市招生。通知提出，2026年全市普通高中学校计划招生总数为36902人，其中全市公办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7142人，全市民办普通高中计划招生9760人。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亚红率调研组到连平县，就省领导同志定点联系县、信访包案及综合帮扶工作开展专题调研。20号，2026年紫金禅茶开采暨经销商招商大会举行，这是紫金县首次举行茶产业经销商招商大会。当天，紫金县茶业协会与河源市20支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20支终端销售网络合作设计喜茶礼盒，在全省2000余家门店上市销售。紫金4家茶企分别与中山市仙湖茶叶茶具有限公司、深圳荣耀轩商贸公司、惠东方圆商行、河源市源城区黄花茶叶专卖店4家经销商代表签订采购协议，进一步拓宽紫金禅茶销售渠道。市民政局20号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当天下午5时，全市有617对新人喜结良缘，其中国内结婚登记615对，涉外港澳台华侨结婚登记2对。自去年5月10号起，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无需户口簿等便民政策落地，让情侣无需为爱奔波，也让领证流程更加精简高效。政策红利与特殊日期的美好寓意相互叠加，点燃了新人的登记热情。在5月20号之前，部分县区预约通道开启后，迅速迎来抢号潮。日前，粤品牌粤美好2026广东品牌发展大会暨湾区品牌领航计划启动仪式举行，现场举行了广东知名品牌全球竞争力500强、国货之光计划等多项颁证仪式。 20家企业成为湾区品牌领航计划首批合作企业。其中，我市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霸王花食品有限公司、广东金丰号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东源县板栗发展有限公司、广东顺天顺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5家优秀企业成功入选2026国货之光计划。以东瑞烤肠的肉香浓郁、霸王花米粉的经典品质、金丰号禅茶的悠长韵味、望郎回板栗的自然纯正和顺天顺业酥饼的健康绿色，共同诠释河源品牌的匠心传承与创新活力。市疾控中心近日对外更新发布全市疫苗接种门诊最新信息，明确全市共设120家预防接种门诊、102家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6家成人接种门诊及1家特需儿童预防接种门诊。全市共设120家预防接种门诊，主要承担适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工作，同时提供各类常规疫苗接种服务。全市共设102家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市民一旦被动物咬伤、抓伤，可第一时间前往就近门诊进行专业伤口的处置，并及时接种相关疫苗，有效防范健康风险。针对成年人群接种需求，全市设6家成人接种门诊，源城区、紫金县、龙川县、连平县、和平县、东源县等地各配备1家，可为群众提供乙肝疫苗等成人疫苗接种服务。近日，省政协副主席张绍康率队到我市，围绕大力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农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参加活动。近日，记者从河源海关获悉，1月至4月，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76.1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出口63.7亿元，增长1.3%，进口12.4亿元，增长9.1%。从贸易方式看，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一般贸易拉动增长。1月至4月，我市一般贸易进出口39.6亿元，增长15.1%，占外贸总值的52%。其中，出口33.7亿元，增长11.5%，进口5.9亿元，增长40.9%。同期加固贸易进出口36.5亿元，下降8.5%，占外贸总值的47.9%。其中出口30.1亿元，下降8.2%，进口6.4亿元，下降9.8%。17号，2026穿越九连山掠影黄牛石骑行活动暨2026广东乡村骑士连平站举行。500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以车轮丈量青山绿水，在88公里生态赛道上追风逐绿，为连平文旅体融合发展与1000万工程注入鲜活动能。据悉，此次骑行活动以骑为媒，以行聚力，是推动文旅体融合、落实全民健身的重要举措，也是生态保护与文体活动相结合的生动实践。后续，连平将持续打造优质户外运动路线，擦亮生态文旅名片，把生态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以文体赛事赋能城乡协同发展，助力1000万工程落地见效。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要求新建项目优先建设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增加优质高中学位，强化定向培养，每年为县中培养不少于300名研究生层次教师，严禁抢挖薄弱地区县中优秀校长和教师，对恶意抢挖人才的学校停止各类评优评先。近日，我市举办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此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市残联、市工商联联合主办，活动汇聚民主党派、工商企业、政协委员等方面的爱心力量，爱心企业和个人踊跃捐助， 捐赠款物价值近700万元，为我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暖心力量。连日来，我市多部门院校联动开展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系列宣传关爱活动，普及地贫防控知识，推广无偿献血理念，凝聚社会公益力量，为地贫患者筑牢生命保障防线。活动中，市中心血站联合和平县卫健局、市红十字会等赴和平县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工作人员与地贫患者及家属细致交流，了解身体状况与生活需求，并送上慰问物资，将暖心关怀送达病患家庭。此外，市中心血站、市中医院、市卫生学校走进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开展地贫科普、无偿献血宣传及义诊服务，医护人员为师生测量血压、答疑解惑，通过趣味问答科普相关知识，提升青年群体防控与公益参与意识。记者从人行河源市分行获悉，一季度我市金融运行实现开门红，各项存款贷款余额双双突破2000亿元大关。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增长动能强劲，重点行业信贷增速位居全省前列。各位听众，这就是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一周要闻播送完了。
8: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定。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0: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1: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0: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1: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

0: 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 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8: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7: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8: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7: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9: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11: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10: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1: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三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

0: 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1: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0: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2: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3: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5: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守岸。
4: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6: 近期阴雨天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7: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8: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7: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9: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0: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9: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1: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12: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景报道。
1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

0: 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胜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4: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现象，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

0: 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5: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4: No, no.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0: 伊朗足协主席麦克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2: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6: 梦想金话筒，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曾一涵，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石榴树下的星星。我喜欢满树的石榴花，像星星一样盛开的石榴花。我还喜欢在夏夜坐在石榴树下的板凳上看星星，望着深邃的天空，透过树枝一颗一颗地数着星星，有闪亮的，有隐隐约约的，数来数去，让一道划过夜空的流星又捣乱了。我甚至不知道树上结的是石榴还是满天的星星。我记得在爷爷的相册里有一张我儿时的照片，照片里我就站在石榴树下，石榴树求知一般的树干歪歪扭扭向上延伸着，树冠并不是很大，我就站在凳子上，一只胳膊向上伸着，手刚刚好抓在一棵石榴上。黑白的照片，童年的青涩时光便浓缩在那一张被岁月年轮磨旧的记忆里。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离开老家已多年，童年的梦也早已渐行渐远，只有在梦里，那石榴花依然火一般的开着，满天的星星依然闪烁。也许就是当年石榴树扔下的那一地凉风，吹散了我儿时的梦。于是我常常寻找那星星般的石榴花，追忆那明净的夜空。 重温那儿时的梦。假若时光倒流，我愿再回到那个地方。
9: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范玉莹，今天我演讲的是气象小主播，欢迎收看气象小主播栏目，我是小主播范玉莹。3月23号是世界气象日，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为什么乌龟是天气预报的小专家呢？快看，乌龟正悠闲地散步，却突然停下头，抬头仔细看天空。你知道吗？这时候它可是在观察天气的变化哦。原来乌龟的壳上有很多敏感的神经末梢，能够敏锐地感知气温和气压的变化。如果它更加兴奋，或者更加缩进壳里，它就是在告诉我们，嘿，天气要变了哦。所以说，乌龟不仅是一个可爱的小生物，还是天气预报的小专家呢。好啦，今天的气象小主播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
10: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邓一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诗意中国。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花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映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长出稻穗，长出沉甸甸的丰收。其实从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耀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实中国的诗意无时不在，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它渗透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色中，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安国泰的祥瑞里，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我从你的眼里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大步流行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11: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梦想计划筒的小主播陈明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我变成了一棵树。莹莹吃饭了，我在树下玩得好好的，一点儿都不想吃饭。莹莹吃饭了，妈妈的嗓门又大了许多，我真希望变成一棵树，这样 就没人在你玩的时候叫你吃饭了。我心里想着，就觉得身上痒痒的，低头一看，发现许多小树枝正从我的身上冒出来。呀，我真的变成了一棵树。你猜我变了树上会长什么？当然不是苹果啦，梨也不对。对了，鸟窝。我变了树上长满了各种形状的鸟窝，三角形的，正方形的，还有长方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菱形的。风一吹，它们就在枝头跳舞。我会请小白兔、小刺猬、小松鼠、小鸭子、小鳄鱼、小狐狸住在里面，如果你喜欢也可以住进来。你怎么住进来？别担心，我会弯下腰，让鸟窝离你很近很近，你只需轻轻一跳或者轻轻一爬，就像平时你上小床那么容易。傍晚的时候，妈妈背着一个大包过来了，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震得树上的鸟窝一动一动的，发出叮铃铃的响声。你好，妈妈向我点了点头，请问我可以住在那个三角形的鸟窝里吗？她不知道我变成了一棵树。我有点高兴，又有些失望。一些树枝轻轻地垂下，妈妈顺着这些树枝爬了上来，坐在那个三角形的鸟窝里。妈妈打开背包，从里面拿出好多东西，巧克力、香肠、面包、花生、牛奶。他们把这些好吃的分给小动物，他们一起在我的鸟窝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咕噜噜，我的肚子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把他们吓了一跳。他们也只是奇怪地互相望了一眼，又继续吃了起来。咕噜噜，我肚子里的声音越来越响了。这时候我开始想念家里那些香喷喷的饭菜，好像还看见爸爸正在大口大口地啃着一块糖醋排骨。天哪，那可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咦，下雨了。小狐狸抬头望了望，可天中一丝乌云都没有。是你的牛奶打翻了吗？小鳄鱼问小松鼠。你看这不好好的吗？那么可能是一只虫子撒的尿。不对，是大树在哭。小白兔发现树干上不断滴下的水珠。哎，变成了树真麻烦。他们连水珠是从我嘴巴里流出来的都不知道。小馋猫，肚子饿了对吧？依依还对我眨了一下眼睛。哦，最了解我的人到底还是妈妈。哎呀，她是怎么知道我的秘密的？哎呀，她是怎么知道我的秘密的？
12: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2: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1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不是，路上堵车嘛。
1: 堵车堵20年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不好意思嘛，下次不会了嘛。
1: 你还想有下次？
0: 啊，不是那个，那个啊。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交通安全很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交叉路口红绿灯，指挥交通显神通，从小养成好习惯，不在路上玩游戏，绿灯亮了放心走，红灯亮了别抢行，人人遵守红绿灯。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总有一种激情为你飞扬，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心动。好声音尽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2: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1: 高楼电梯，霓虹深处，我总在人群安居住。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91.1 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原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日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

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Baby girl, bitch.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0: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1: 河源广播
0: 一周要闻。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以下是详细内容。22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召开市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认真传达学习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22号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东源县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借着文博会广阔的交流展示平台，河源展团携全市20多家本土企业、60余项特色精品，集中亮相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与创新馆，凭借沉浸式场景、丰富展品与鲜活互动，迅速成为展馆焦点。此次组团参展深圳文博会，既是河源特色文化的集中展示，也是对接湾区资源、拓宽发展赛道的重要契机。河源展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依托大湾区广阔市场，深耕文化加融合业态，通过多样化的展演与创意互动，让更多人了解河源的客家文化与生态魅力，为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吸引更多关注与资源。日前，市教育局发布关于下达2026年河源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的通知。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教育总招生数为36902人，比去年新增1013人，公办学位新增1833个，河源中学和河源高级中学计划招生人数有所调整。同时明确，今年河源中学计划招生1305人，其中1175名普通生，面向市区及市直、源城区、江东新区。下同招生115名科技创新班学生、10名美术特长生和5名信息学特长生，面向全市招生。河源高级中学计划招生1105人，其中995名普通生，面向市区招生；100名科创生和10名信息学特长生，面向全市招生。 河源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计划招生850人，其中690名普通生面向市区招生，160名特长生面向全市招生。通知提出，2026年全市普通高中学校计划招生总数为36902人，其中全市公办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7142人，全市民办普通高中计划招生9760人。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雅红率调研组到连平县，就省领导同志定点联系县、信访包案及综合帮扶工作开展专题调研。20号，2026年紫金产茶开采暨经销商招商大会举行，这是紫金县首次举行茶产业经销商招商大会。当天，紫金县茶叶协会与河源市20支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20支终端销售网络合作设计喜茶礼盒，在全省2000余家门店上市销售。紫金4家茶企分别与中山市仙湖茶叶茶具有限公司、深圳荣耀轩商贸公司、惠东方圆商行、河源市源城区黄花茶叶专卖店4家经销商代表签订采购协议，进一步拓宽紫金产茶销售渠道。市民政局20号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当天下午5时，全市有617对新人喜结良缘，其中国内结婚登记615对，涉外港澳台华侨结婚登记2对。自去年5月10号起，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无需户口簿等便民政策落地，让情侣无需为爱奔波，也让领证流程更加精简高效。政策红利与特殊日期的美好寓意相互叠加，点燃了新人的登记热情。在5月20号之前，部分县区预约通道开启后，迅速迎来抢号潮。日前，越品牌越美好2026广东品牌发展大会暨湾区品牌领航计划启动仪式举行，现场举行了广东知名品牌全球竞争力500强、国货之光计划等多项颁证仪式，20家企业成为湾区品牌领航计划首批合作企业。其中，我市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霸王花食品有限公司、广东金丰号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东源县板栗发展有限公司、广东顺天顺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5家优秀企业成功入选2026国货之光计划。以东瑞烤肠的肉香浓郁、霸王花米粉的经典品质、金丰号禅茶的悠长韵味、望郎回板栗的自然纯正和顺天顺业酥饼的健康绿色，共同诠释河源品牌的匠心传承与创新活力。市疾控中心近日对外更新发布全市疫苗接种门诊最新信息，明确全市共设120家预防接种门诊、102家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6家成人接种门诊及1家特需儿童预防接种门诊。全市共设120家预防接种门诊，主要承担适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工作，同时提供各类常规疫苗接种服务。全市共设102家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市民一旦被动物咬伤、抓伤，可第一时间前往就近门诊进行专业伤口的处置，并及时接种相关疫苗，有效防范健康风险。针对成年人群接种需求，全市设6家成人接种门诊，源城区、紫金县、龙川县、连平县、和平县、东源县等地各配备1家，可为群众提供乙肝疫苗等成人疫苗接种服务。近日，省政协副主席张绍康率队到我市，围绕大力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农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参加活动。近日，记者从河源海关获悉，1月至4月，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76.1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出口63.7亿元，增长1.3%， 进口 12.4 亿元，增长 9.1%。 从贸易方式看，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一般贸易拉动增长。一月至四月，我市一般贸易进出口39.6亿元，增长 15.1%， 占外贸总值的 52%。 其中出口33.7亿元，增长 11.5%， 进口5.9亿元，增长 40.9%。 同期加固贸易进出口36.5亿元，下降 8.5%， 占外贸总值的 47.9%。其中出口30.1亿元，下降 8.2%， 进口6.4亿元，下降 9.8%。 17号，2026穿越九连山掠影黄牛石骑行活动暨2026广东乡村骑士联品站举行，500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以车轮丈量青山绿水，在88公里

生态赛道上追风逐绿，为连平文旅体融合发展与百千万工程注入鲜活动能。据悉，此次骑行活动以骑为媒，以行聚力，是推动文旅体融合、落实全民健身的重要举措，也是生态保护与文体活动相结合的生动实践。后续，连平将持续打造优质户外运动路线，擦亮生态文旅名片，把生态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以文体赛事赋能城乡协同发展，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要求新建项目优先建设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增加优质高中学位，强化定向培养，每年为县中培养不少于300名研究生层次教师，严禁抢挖薄弱地区县中优秀校长和教师，对恶意抢挖人才的学校停止各类评优评先。近日，我市举办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此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市残联、市工商联联合主办，活动汇聚民主党派、工商企业、政协委员等方面的爱心力量，爱心企业和个人踊跃捐助，捐赠款物价值近700万元，为我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暖心力量。连日来，我市多部门院校联动开展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系列宣传关爱活动，普及地贫防控知识，推广无偿献血理念，凝聚社会公益力量，为地贫患者筑牢生命保障防线。活动中，市中心血站联合和平县卫健局、市红十字会等赴和平县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工作人员与地贫患者及家属细致交流，了解身体状况与生活需求，并送上慰问物资，将暖心关怀送达病患家庭。此外，市中心血站、市中医院、市卫生学校走进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开展地贫科普、无偿献血宣传及义诊服务，医护人员为师生测量血压、答疑解惑，通过趣味问答科普相关知识，提升青年群体防控与公益参与意识。记者从人行河源市分行获悉，一季度我市金融运行实现开门红，各项存款贷款余额双双突破2000亿元大关，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增长动能强劲，重点行业信贷增速位居全省前列。各位听众，这就是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北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一周要闻播送完了。

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